是我的中国佬。我话你那是猪，那是猪。我话唱的菜也是我话 give 菜 ，Sherry give 了命，我买过也 live 菜 ，Sherry give 菜，麻烦了 shift 菜 ，shift 菜，我只为麻烦了 take 菜 ，Boyfriend 的哥哥话的 big 菜 ，big 菜，我为对方就是 big 菜，再把社会弄麻，我不是菜，我的呀，我的都。

0: 给你节目，我你为给你叫你为我你的阿秀，给你阿秀，阿秀你不如，阿秀你不如，阿秀你不如，阿秀你不如，阿秀你不如，阿秀你不如，阿秀你不如，阿秀你不如，阿秀你不如，阿秀你不如，阿秀你不如。
1: I can't even quack.
2: The Diesel Mix.